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2: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搅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1: 抗善若惊，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0: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1: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0: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

0: 感了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1: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0: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2: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瓦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哼！
0: 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1: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0: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

0: 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1: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0: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老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0: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败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地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下山在那头，说成。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呼啸的北风斜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

0: 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
1: 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2: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这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的提及过。
2: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1: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2: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起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1: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的

0: 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他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1: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0: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1: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0: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

0: 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2: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小板凳儿，
3: 你堵着我了，
2: 可以让一让吗？
4: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2: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5: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2: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5: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2: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5: 哎呦，着火了，快跑。
2: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6: 碳达峰、碳中和，
7: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1: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2: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中原大地。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战况指出，准备向豫皖苏鲁四省敌后发展。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彭雪枫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向豫东皖北敌后挺进。9月29日，就在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东征之际，拂晓报诞生了。犹如拂晓前吹响的集结号，鼓舞着前行的道路。
13: 在淮北大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彭师长有三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我是肃庆市雪峰公园的讲解员李文。在我们公园里有一座彭雪峰将军雕像，彭将军一身戎装，手中紧握着他的三件宝之一《拂晓报》。1938年9月29日，在豫南大地山林深处的竹沟镇，《拂晓报》诞生了。彭雪枫将军亲自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出发就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奋起就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这份用粗麻纸印制的报纸，随新四军东征时仅发行几十份，却成为播撒革命火种的星火。拂晓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刘立说，
14: 他们在连夜进行印刷，报纸还没干，他们带着这份有墨香的报纸就是一路东进。
13: 彭雪枫曾说过，一支笔胜过2000支毛瑟枪。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行军路上，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彭雪枫都把拂晓报作为一支战斗部队使用。拂晓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张化云说，
15: 彭雪枫在拂晓报一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暴行，这对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3: 拂晓报的编辑部始终与部队通行，没有固定印刷设备，编辑们就把木垫板当作工作台，用胶皮捆子手工油印。1940年蒙城战役前夕，报社随军转移途中遭遇日军扫荡，编辑们背着蜡纸和铁笔穿越封锁线，在战壕里坚持出刊。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连军说，
16: 彭雪枫师长把自己心爱的战马买了5-6块大洋，其中 特意留出一块大洋给了付小豹睡。彭云芬还组织成立了付小豹基金会，百姓纷纷捐钱捐油麦纸张和粮食义务，因此每一期报纸的编纷都刊登了对群众捐资办报的致谢告示。这也说明共产党的报纸是真心实意为抗日根据地救民服务的，受到大家欢迎的。
13: 1939年3月下旬，新四军护送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

0: 穿过敌占区到山东去。梁漱溟参观了拂晓报社，看到新四军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报，就办得这么好，非常感动，向报社捐赠了100元大洋。今天在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着部分抗战时期拂晓报微缩制品，转动微缩胶卷阅读机的旋钮，一张张拂晓报呈现在读者眼前，生动记录了当时豫皖苏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部分版面还绘制了漫画插图，很难想象这样一份报纸是在战火中出版印刷的。当时拂晓报除了在边区根据地发行外，还发行到延安和华中、华北一些根据地，又突破敌人的封锁，传播到国民党大后方西安、重庆等地，甚至寄发到欧洲、美洲，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宣扬中国军民抗战热情，塑造新四军伟大抗战形象的重要载体。江苏省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赵连军说，
1: 在拂晓报创刊100期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拂晓报题词赞扬，后来拂晓报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报纸展览，这足以见得当时拂晓报是非常有价值、有影响的。
0: 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河南下邑八里庄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清理遗物时，战士们发现他贴身保存着最新一期拂晓报，头版刊登着收复蒙城的战报。这份被心血浸染的报纸成为彭雪枫最后的行军日记。一张报纸的初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彭雪枫与拂晓报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
2: 感情里陈列的拂晓报创刊手稿、雪枫家书，还有他撰写的军事著作，都让我看到一位既有卓越军事才能又心怀家国大义的儒将。
3: 他牺牲时候只有37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全部，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纯粹而炽热的信仰。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宿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借给我份幸福，不勉强，我一直荒唐。有原因吗？或成情意？我怎么不相信？好多歌曲只敢自己听。

小丑，喝过一醉方休的烈酒，又是无种。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魔镜魔镜，
3: 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五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

0: 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

暮色破晓初见，策马至少年，天地轮换之间，苍穹凝霜眼眉间，跨越深渊淬炼，却依然未变，昂首悠然人间，春风正娇艳，开始。

每个尘烟瞬间，岁月可容颜，一路不为明天，只为有情多执念，穿过云海之巅，热风

We don't 放着门没锁，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请问是谁闯了祸？温室底下竟没有花朵。我说这世界怎么了？最珍贵的都消失了，冬天去哪里了？明天去哪里了？有谁知道答案呢？如果红玫瑰再也不。

0: 可寂寞的心各自留恋，不知心碎也不懂狂欢。
1: 春花秋月，虚度无数昨天的昨天。
0: 自从相遇，我充满。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小揽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1: 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2: 抗善若惊，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想。

0: 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1: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0: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1: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0: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0: 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1: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瓦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
0: 哼！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2: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0: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2: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0: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老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2: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

0: 宝贵的性格。
1: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地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关于是不是你梦醒了来回走，不知道下山在哪头，说重

心累。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呼啸的北风携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1: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着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地提及过。
1: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

0: 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1: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0: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1: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它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0: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1: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

0: 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1: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0: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0: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板凳儿，
2: 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1: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2: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3: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2: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3: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2: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3: 哎呦，着火了，快跑。
1: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8: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7: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9: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7: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10: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7: 人生在世三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1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5: 户外阳光正好，
16: 路边风景很美，
17: 空气特别清新。
1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不普通。前方是畏惧，迎面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

我知道这方一定赶着冲冲奥运冠风，我知道我的生命从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低谷发呆的焦虑消失，回到傻瓜处于白痴。我们用各种情绪讨论爱，怕不够深刻容易忘记，我们用各种距离考验爱，是不是背对背就会放弃，彼此试探让彼此累，不分彼此却很晚睡，诸如此类的江湖儿女们，寻找谁能给安慰。

正潮湿的季风对手和一边淋雨还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不敢想成熟后再次路过我们幼稚的地点，深夜的马路牵手唱歌，就因为曾经还没

果爱情变成契约，加一方角色谁分配？不管谁，非常违约也抵挡不了我的泪。契约戒指摘下戒指，是否会改变我是谁？看似不纠结的洒脱，到底是自私或自卑？到底错与对？

地球何必为了所谓结果负责，若是定个明码标出价格，都拿什么衡量爱而不得。这张合同从开始到结束被时间的大手砸了几次对折，直到天地的斑驳吹不散伙，在朋友面前只有上的选择。早已背叛我们才怪全信，多人自由我们才怪门禁，理解演变成无力的推搡，怎么才怎么该死的人性。谁又全爱情败给作祟，被你拉去狗肺，所以一直可贵。他们都对你说过精兵精尖的爱了你，我能做到不可退。 I will die for you, take a shot for you, 一向情愿。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6: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5: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欢示弱。你会多隆重的来邀请我，不追问，不揭穿你的冷漠。

0: 两颗寂寞的心各自留恋，不知心碎也不懂狂欢。
1: 春花秋月，虚度无数昨天的昨天。
0: 自从相遇，我充满。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请站稳扶好，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9: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0: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1: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替的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啊。是吗？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不，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的，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的？呜，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一分钟啊！顿时快。风吹起来了。

0: 哎呦，得了，你看，
1: 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啰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
0: 风起来算什么？
1: 风起来雨没下，那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是不是？屎尿屁不能说啊！哎呀，就这意思，赶紧，赶紧的，咔！突然间一个炸雷呀，哇！这雨就下下来了。姬昌一看不好，快速进茂林避雨。因为他发现呢，前面黑乎一片，一定是茂密林子呀。到里面避雨，那位说，那就不怕雷劈呀？啊，那树底下能避雨吗？他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着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着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得到那个地方啊。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呢，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河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这是云升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出去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壮地飞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添白涟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哎呦，众人呢、啊、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的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这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了？你别看这骤雨瓢不大雨，没事，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那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慌慌慌慌，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的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啊，像瓢似的慌慌慌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啊。这个时候姬昌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哎呦，大家伙一听啊，快快快，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啊，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哎，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呜，哗，哦，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越高山呢、啊！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啊？就如同只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啊，就打那闪呐、啊，闪的自己的眼那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

稳坐钓鱼船一般呐。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荡空了。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那是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的水，叽叽啾啾，那鸟儿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将啊？是西瓜将啊？啊！西昌一听，你们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将那个将，那个将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天哪！啊！雷过声光，打个雷把将星打下来了。将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啊？哎，让你们找便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哎，对对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那怎么？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就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将星呢？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啊。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呢？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呢、啊、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面，什么古墓里面？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呢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大家你看我看你，这奇了怪了，想此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的，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对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好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这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

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啊啊啊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到这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啊，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啊，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全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带往西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呀，要知道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些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找户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呀，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县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被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这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

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吧，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五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那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金赌尊严，贫道幸甚呐。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呢？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哦，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是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呢，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又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仙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哦，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不现报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呢。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的，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神仙导师啊。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厄，七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七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现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的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父给起的呀，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仙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仙侯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仙侯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了？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哇，脚下。

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啊！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呀、啊。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朝歌的金庭馆驿。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

暮色破晓初见，策马至少年，天地轮换之间，苍穹凝霜眼眉间，跨越深渊淬炼，却依然未变，昂首悠然人间，春风正娇艳，开始。

每个沉吟瞬间，岁月可容颜，一路不为明天，只为有情多执念，穿过云海之巅，热风

人知我是神仙，穿过荒山一片，即使热闹非凡。天上美若花卷，却不及人间炊烟，常把人间美酒

0: with the crowd like Here we go
1: 创造极限突破边缘的距离吗新的

0: 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别再寻找，别再去烦恼，在我面前的你一直都是最好。如果你我连我陪你聊到睡觉，不小心感冒我会亲手为你吃药，不会让你伤心，不会让你生气，我会永远对你都特别有耐心。如果你喜欢安静，我就唱歌给你听。

安，别再寻找，别再去烦恼，在我面前的你一直都是最好。如果你无聊，我陪你聊到睡着，不小心感冒我会亲手为你吃药，不会让你伤心，不会让你生气，我会永远对你都特别有耐心。如果你喜欢安静，我就唱歌给你听。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了这样一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

0: 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抗战期间培养出了十余万军政骨干，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更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它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 我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副馆长柯阳鹏。大家听到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不仅展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也伴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奔赴抗日前线，传唱至今。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至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各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我们纪念馆收藏着一张1937年1月21日抗大招生广告，上面写着以训练中国抗日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校毕业等同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投考。从此抗大成为无数热血青年革命报国理想的起航之地。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抗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雅玲说，
2: 当时的校部和校址曾设在保安城外半山坡的石窟里，晴天的时候学员在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则在石洞里学习。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兼任抗大教员，毛泽东同志也是抗大的兼职教员，他讲课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趣幽默，深受学员们欢迎。
1: 受到战争的影响，师生们常常没有固定的学习环境，就创造出了一边行军一边学习的行军式教学。当时有个顺口溜，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2: 投奔抗大的人流中，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进步军官以及抗日志士。到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们越来越多，使本来就不宽裕的抗大校舍日趋紧张。为了解决住宿问题，1937年秋，抗大1000多名教职工和学员在延安凤凰山历时半个月挖窑洞175孔，之后又一鼓作气在凤凰山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米的盘山公路，同学们称其为抗大公路。
1: 即便环境艰苦，抗大依然保持着高质量的教育水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录了学校的政治课，就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七大部分。抗大办学9年，不仅为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培养了大批骨干，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虽身居窑洞，却以为明日之中国国画了人才蓝图。
2: 抗大培养的干部究竟有多优秀？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组数字。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时，10名元帅中的7名，10名大将中的8名，

0: 康大学习工作过，总计上千名的学员被分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以及校官。同时康大还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艺术家，例如经典抗日作品《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之霞就是康大的学员。
1: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继承我们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
2: 山东烟台青少年们聆听着99岁的抗大学员孙佑杰爷爷的红色传统课，从延安宝塔、太行山路到各抗日根据地旧址，抗大先辈的足迹已成为新一代继续奋进的路标。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安徽台宿迁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的路上，一直都怀揣着梦想，就算已经遍体鳞伤，跌跌撞撞也从未曾彷徨。

就是跟你说，不会说，多在乎，不到懂。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啊、
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
8: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

天，我的灵魂陷入了长眠，幻说自己没有呼吸，只有你能唤我苏醒。

就从外面飘着大雪，犹如我心底都凛冽，望着没有你的世界，破碎的心随风摇曳。还是那个飘雪季节，再也没有你的一切，独自站在风中，感觉回忆与你的一切一切。当大雪封了我的心，当

窗外面飘着大雪，犹如我心底都凛冽，望着没有你的世界，破碎的心随风摇曳。还是那个飘雪季节，再也没有你的一切，独自站在风中感觉回忆。

0: 梦成真，心想事成。
1: 跟着感觉走，
0: 和你
1: 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
0: 越来越
1: 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
0: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1: 跟着感觉走。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小碗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

0: 为孺子牛。
1: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
2: 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
1: 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0: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1: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0: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1: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
2: 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

0: 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
1: 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2: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
0: 哼！
1: 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3: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1: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
0: 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
1: 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3: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1: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老，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老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老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

0: 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1: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0: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蒸益气，健皮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地去除黑斑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花期，踩碎过门之地，谁让是来世沉寂，爱了泪点，才算站在云巅，谁让你当初删的观念。

万家灯火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要当喜太高，飞黄。

泉水酿成烈酒，羊群走过山沟，黄花雨是歌。

放心了，落泪，月光洗净这一。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呼啸的北风携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不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1: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着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

0: 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地提及过。
1: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0: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1: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0: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他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1: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0: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

0: 实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1: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0: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0: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

0: 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建设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

0: 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

0: 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资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资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

0: 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

0: 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货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货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货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

0: 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0.5%， 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心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技术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 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

0: 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1: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3: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5: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6: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5: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7: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

0: 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2: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

0: 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在斗，中国无限战，永远是个家。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
1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3: 抢先大事件，
12: 点滴说民生。
13: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2: 丽水新闻。
1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区城建局启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活动，东平爱民村百亩油桃喜获丰收，高考临近，送考礼物走俏。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5: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小雨转多云，周二到周三多云，周四到周五阴，周六到周日多云。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小雨转多云，17到23摄氏度；周二多云，16到26摄氏度；周三多云，19到32摄氏度。
14: 本台消息，6月5号。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岭带队检查考试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按照全市关于中高考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要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今年我区共有高考考生2088人，设省立中、二高中两个考点，72个考场。其中省立中考点设48个考场，考生1396人；二高中考点设24个考场，考生690人。在省立中、二高中考点，区领导实地查看监控室、听力播放室、考务办公室，详细了解考场设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对高考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检查中，王国平强调，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切身利益，饱含着千家万户的殷切期盼，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加强协同联动，抓细抓实各项组织保障工作，统筹做好试卷运送保管、噪声治理、交通出行、食品安全、电力保障等重点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各项纪律，坚决维护高考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要强化应急处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等情况，要针对性地完善工作预案，全力为高考学子圆梦保驾护航。区领导张德彩、宁红军、徐正红、魏红星等参加检查。
15: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质量安全观摩会在满天

平方项目举行，布置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区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水平。活动现场，施工单位分享了项目建设亮点与管理经验，区城建局部署了安全生产月活动相关工作。

0: 警示教育宣讲，邀请专家进行理论培训，组织建筑施工企业开展排查治理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建筑行业安全防范意识，从严从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1: 本台消息，近日洞庭街道爱民村上里自然村白木油桃迎来丰收。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依靠桃园养鸡的生态种养模式，种出优质鲜果，通过采摘电商多元销售渠道，走出了一条致富路。走进油桃种植基地，红彤彤的油桃挂满枝头，树下的土鸡悠然觅食。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桃园里养殖了近3000只土鸡，不仅能除草除虫，鸡粪就地还田，当作有机肥，从源头提升油桃品质。游客卢小云：
2: 他家的桃特别好吃，我每年我朋友带的，我估计加起来应该会有200-300斤。
1: 南京荣寿油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清理：
3: 我们这个就循环养殖啊，今年产量还够，因为产量在亩产都在3斤到4斤嘛。
1: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打通线下采摘、线上电商、本地免费配送等多条销售渠道，积累了不少老顾客，单日采摘油桃近1000斤。合作社还推行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帮扶周边零散果农解决销路难题，带动更多果农增收。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区多家花店、喜铺店纷纷推出寓意吉祥的送烤花束礼盒，吸引不少市民购买，为考生加油鼓劲。6月5号傍晚，记者来到城区湾子口一家花店，向日葵、玫瑰、百合等鲜花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店主介绍，有不少家长偏爱选购6只向日葵，寓意6门功课一举夺魁，并搭配其他配花叠加美好祝福。花店店主陈秀娟：
4: 这两天订单有点爆了，基本上都是订的9号最多，然后6号到9号的都还可以，有3只包的，也有6只的，也有2只的，也有3只的。我们里面配的是紫罗兰、平步青云，可以放那个蓬莱松，叫放青松，然后也可以放红掌，是易如反掌。大家反正都理性消费，就是1只的也可以，2只也可以，就表心意满足所有的考生，一举夺魁。
0: 顾客：
5: 今年我亲戚家孩子参加高考，买束向日葵，希望他在考场上心态阳光，从容应战，就是一份心意。
0: 除了花店，一些喜铺店也推出了送考礼、金榜题名等主题礼盒，特别热销，内含多款寓意吉祥的单品，消费者根据需求自由组合，其中包含16件单品的套餐人气最高。喜铺店店主陶嘉莲：
6: 一般的呢，我们会里面包给客人准备16个单品，里面放一盒巧克力，寓意着巧克难题、开心果、开开心心等结果，然后放一个好运上上签的饼干，一盒状元粽，是一袋蜜枣粽，枣粽枣粽的寓意，一个小马的挂件也可以马到成功，一个本子文具本，像是一本甚至一本更好的学校。
0: 此外，我区多家商超文具店也抢抓高考应季消费热潮，上架状元粽、定胜糕等吉祥食品，以及多款金榜题名、心想事成主题考试文具，凭借好寓意成为市民选购的热门单品，为高考氛围增添浓浓温情。
1: 请听组短消息，2026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我区设有省立中和二高中2个考点，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我区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期间进入临时管制区域内的车辆严禁轰鸣，禁止鸣笛，乱停乱放，争道抢行。日前，丽水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加强中考时期噪声管控的通告，对管控时段要求、施工审批规定等做了明确规定。其中6月2号22点至7号6点、6月17号22点至20号6点

0: 在城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无特殊需要的情况下，5时12点至14点和夜间20点至次日6点，禁止建筑施工单位进行产生噪声的作业。中高考期间，严禁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各类高噪声施工作业及其他固定源噪声污染。对发现违反本通告的行为，可以拨打5721-2861举报投诉。今年以来，石丘街道聚焦产业提质，持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以集体增收促进民生改善。目前街道已完成4个村社3资清查，建立闲置资产台账，夯实招商基础，推动每村至少落地一个增收项目。截至4月底，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8%，14个村社实施民生实事项目25个，依托助餐点、睦邻点，累计服务群众3600余人次。这次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历史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农民之友。
2: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FM92.3 农民之友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思源。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国家邮政局将以满足群众美好生活用邮需要为根本目的，推动邮政快递服务更便捷、更普惠、更优质。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介绍，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邮政快递业发展成效显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站建制村比例达80%，直营制快递企业进村率超90%，农村投递汽车化率升至68%，邮政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超48万个，农村寄递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实现了双提升。为深入贯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2026年重点抓好8个方面的工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引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稳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要素支撑保障，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江苏是中国优质鲜食葡萄主要产区之一，全省种植面积近60万亩，其中碧雨设施葡萄占比达80%，是江苏省葡萄主要栽培模式。江苏葡萄种植区域涉及全省各农业区县，产业化规模化特征突出，有丁庄葡萄、陈吉葡萄等农产品地理标志，也涌现出了一批地方葡萄优质品牌。近年来，围绕葡萄种植模式转变和主要病虫害发生特点，江苏省积极探索设施葡萄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形成了清源控害加理化诱控加生态调控加精准用药的技术体系，并在全省各主要种植区推广应用。在保障葡萄产量品质的情况下，化学农药使用量明显下降，葡萄产业绿色生产水平显著提升。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923农民之友。
1: 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南京国家农高区，要求锚定两区一地定位，以产业为核心，做好人工智能加智慧农业文章，加快实现五个一流目标。南京国家农高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调研要求，排出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全力以赴抓招商、拼项目、促发展。招商方面，南京国家农高区聚焦食品饮料、未来食品、保健品三大领域，发挥佳沃、摩饮咖啡、芭比食品等链主企业带动作用，瞄准山东、上海、广东、福建等产品产业集聚区开展敲门行动，同时构建签约一批、拟签一批、跟踪一批、储备一批推进机制，用足用好各级基金，撬动高能级项目。今年以来，已签约项目九个，总投资16亿元。十五五期间，力争每年招商项目不少于2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不少于十个。项目建设方面，对所有拿地项目实行五证齐发，提前统筹要素资源，力争拿地即开工，建立健全四库五绿项目推进机制，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今年实施区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3个，其中市重大项目7个，力争上半年全部开工，当年开工当年投产项目不少于7个。同时推动魔影咖啡等存量企业追加投资，催生更多二期三期项目。创新驱动方面，加快南农大 P3 实验室、南林大碳谷、长三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等平台建设，东部农业创新港已引进齐合生科、嘉沃、药大健康等平台，深化与南农、南林、江南大学等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力争每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5家。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南京国家农高区将持续深化项目招引、创新赋能，加快实现一流企业、一流平台、一流园区、一流服务、一流产业生态，在全区一工一农发展中勇挑重担，走在前列，坚决扛起国家队的使命担当。

0: 请注意，食用铁来了，这些健康常识你一定要带着。 FM 九二三健康常识，健康快乐生活每一天。
1: 前列腺是男性身体的重器，长期久坐、压迫、缺乏运动等不良习惯都有可能诱发前列腺问题，出现尿频、尿急、下腹坠胀等不适。而规律运动可加快全身血液循环，对前列腺疾病的预防和症状缓解起到积极作用。

在众多锻炼方式中，跳跃运动对前列腺健康的益处尤为突出。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物理效应。一是跳跃时产生的轻微震动能直接作用于盆腔区域，促使前列腺及其周围组织被动运动，增强腺体内部血流循环。二是有助于盆腔淋巴液流动，促进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炎症发生。三是加强盆底肌肉力量，为前列腺提供更好的支撑，减轻局部压力。这里为大家推荐几种简单有效的运动方式，可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体能选择。基础原地跳，双脚与肩同宽，自然站立，轻轻跳起，离地5到10厘米。落地时，前脚掌先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膝盖微屈缓冲，30到50次为一组，每天2到3组，组间休息1分钟。过程中保持呼吸均匀，避免闭气。地面不宜过硬，可在瑜伽垫或软地面上进行。蹲跳，下蹲至身高1/4的位置，双手平举，向上跳离地面20到25厘米。若觉得能轻松做到，可增加跳跃高度，次数自由选定，每日练习10分钟左右，避免肌肉出现酸累感。开合跳，站立时双脚并拢，跳起时双脚向内侧打开，略宽于肩，同时双手从体侧向上举至头顶，再次跳起时恢复起始姿势，20到30次为一组，每天2到3组。此动作能全面激活身体各部位，促进整体血液循环。跳绳，规律跳绳能产生持续有节奏的盆腔震动，选择合适长度的跳绳，手腕发力摇绳，跳跃高度以绳子能通过为宜。初学者可从每次1到2分钟开始，逐渐增加到5个10分钟。所有锻炼要循序渐进，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逐渐增加运动量。例如第一周每天进行5分钟，第二周增加至8分钟，以此类推。同时跳跃运动应与其他运动如散步、游泳等结合，形成全面的前列腺保健方案。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但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你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离。

开，回眸处的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

不归的路，在云年里，在沉在浮，真假难辨的世界，随命运，踩碎。

找寻你在旅途，我迷了路，越往越走投无路，黑白混淆的江湖中，谁能体谅孤独？懂得痛楚，醒悟旁骛。

开心情，从旭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

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西山的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

过假日，到底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不可以。我要的只有一个你，没有人可以代替你。我愿把所有最美好的都。

通通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

0: 就该做好埋葬冬天的。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小板凳儿，
3: 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2: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3: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4: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3: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4: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3: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5: 哎呦，着火了，快跑。
2: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6: 请站稳扶好，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9: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0: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1: 西伯侯姬昌应召够奔朝歌呀，离开西岐城，乘坐马车往东走，走了70余里地，过了岐山，一路再往前，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燕山。姬昌这一天是弃车乘马，怎么倒替的来呀？累了在车上坐坐，坐累了再骑骑马，舒缓舒缓心情。所以今天呢，这姬昌是骑马，在马上正往前跑着呢，姬昌把这马给带住了，众人也赶紧的侯爷，侯爷，怎么不走了？姬昌啊一皱眉头，抬头看看天，又往外搭凉棚瞧了瞧，赶紧的，你们呢，到前面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的地方啊。大家一听，侯爷，这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赶紧去看看，顷刻之间必有大雨啊。是吗？大家瞅瞅天，这不能吧，乾坤朗朗，这一点云彩都没有，赤日流光，雨从何来呀？哎，行了。旁边说，你别拽文了，这谁说的？侯爷说的呀。咱侯爷什么时候说过没溜的话呀？啊，这姬昌一听，什么叫没溜的话呀？不，我就那意思，咱侯爷什么时候胡乱说过话呀？咱侯爷说有雨，他一定有雨。咱赶紧找找。众人呢，赶快上前呢，刚往前一催马，可了不得了。怎么的？呜，也不知道啊，从哪里这云雾就开始升起来了。这离刚才姬昌所言都不到1分钟啊。呜。

0: 顿时风吹起来了。
1: 哎呦，得了，你看
0: 刚才咱侯爷叫咱们去赶紧找避雨的地方，哎，你非得在那里啰里啰嗦。现在看好吧，啊，这风起来了，
1: 风起来算什么？
0: 风起来雨没下，这风是雨头，屁是屎头，你没听到吗？屎尿屁不能。

那就不怕雷劈呀、啊？啊，那树底下能避雨吗？它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大林子呀。反正是到林子里再着了雷，那你没办法了，只能怨命了。你在这旷野荒郊，在那独立那么一个人，那玩意更容易着雷呀。赶紧的到密林避雨去吧。另外那林子里也有那山脚啊，啊石旮旯，咱们得到那个地方啊。众人呢，骑马就奔着茂林呢。刚一进林子，外边的雨哗，瓢泼大雨，那真如同天河倒悬一般就下起来了。那真是云生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疯狂生冷气，虚内雨气可侵人。出去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润和润架花枝上斜挂玉玲珑，壮丽肥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呐、啊。高山翻下千重浪，低洼平添白涟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喜佛头青啊。推他锦江花似海，好雨啊是扳倒天河望下倾啊。哎呦，众人呐、护着姬昌到这密林当中一看，哎，这个地方啊还有半截的山坡，这个地方往外突出石头，正好下面呢有那么一块可以遮挡的地方。众人拥着姬昌就拥到里头了，说怎么不在马车里避雨，这雨太大了，这马车也够呛啊，赶紧的拥到里头。大家把这衣襟挑起来给这姬昌啊再盖上。姬昌摆摆手，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大的雨啊，只要是溅到身上那就干不了啊，等他一会儿降雨降完了也就是了，大雨不中招啊。怎么了？你别看这骤雨瓢不大雨，没事儿，下不了多久。哎，越厉害他后来呀、劲儿越小。你看那秋傻瓜那绵绵秋雨，淅沥沥淅沥沥淅沥沥，他下好几天，钝刀的杀人。你夏天的大雨咔咣咣打着雷，下的雨慌慌慌慌，一时之间哎呦这雨泄如注，可能眨巴眼一会儿的功夫、天开了，云散了，雨停了。就这滂沱大雨啊，像瓢似的慌慌慌的往下下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这个时候姬昌赶紧吩咐各位往里躲躲，往里躲躲，雷要来了。哎呦，大家伙一听啊，快快快，得听侯爷的，侯爷说下雨下雨，侯爷说打雷就打雷呀，说雷刚才不就来了吗？刚才呢那雷远着呢，离着地面远，这雷呀离地面近呐、大家小心了，别被雷劈着。哎，快快快快，呜，众人呢全挤过来了，也就是刚躲过来，外人咔，突然间一声响亮，霹雳交加呀，呼呼呼，震动山河大地，塌倒化越高山呐！哎呦，众人哪见过这么大的雷呀？就如同只在耳边炸开一般呐，就打那闪呐，闪的自己的眼那都快看不清了。大家大惊失色，都挤在一起，浑身打哆嗦，唯有西伯侯姬昌在那里微闭双目，面色不变，人家常坐于那里，在这风雷当中稳坐钓鱼船一般呐。这一阵雷声打过之后，须臾之间云散雨收，日色荡空了。哎呀，大家一看见邪了门了，还得说咱们的侯爷呀，那真神呢、那是啊啊！说着大雨不中招，这一会儿你看这雨就停了，哎，太阳还出来了，这林子里一股清新之气，树叶上滴答滴答还往下滴的水，叽叽啾啾那鸟。

已经钻出来重新的鸣叫了。哎呦，众人呐，这才敢由打这个石棱子底下钻出来。姬昌这个时候也把眼睁开了，有人扶着姬昌站起身来，抖抖身上的雨湿，然后钻出这石头下面往上看了看。雷过声光，将星出现。左右，与我把那将星寻来。啊，身边的这些人一听，侯爷，您说什么呢？将星，什么叫将星？哪个将啊？是豆瓣酱啊？是西瓜酱啊？啊！西昌一听，你们饿了呀？我让你们找大将那个将，那个将星，降生的是未来的一员上将啊！啊！哎呦，天哪！啊！雷过声光，打个雷，把将星打下来了。将星是谁呀？到哪去找啊？哎，让你们找便去找。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啊，对，侯爷，您别生气，我们马上找，马上找。那怎么办？西伯侯吩咐了，不敢违令啊，西伯侯太神了，说下雨下雨，说打雷打雷，说有将星，那就一定有将星，你就看吧，哪边有将星，大家呢散出去，四下寻觅呀、啊，哪有将星呢？这密林当中，茂林当中的啊。哎呀，在什么地方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大家正想回来呢，突然间呢，有一声孩儿啼哭在这茂林当中骤然响起呀、啊！有孩子哭声啊！这哪来的孩子呀？谁把孩子遗弃在这地方呢？快找！大家找了半天，哎呦，寻着声音，发现前面呢有一座古墓，就知道是一座坟子。哪年代的？里面埋的是谁？不知道，怎么一个碑记也没有啊？但是这孩子的哭声就在这里发出来的。哎呦，把大家呢吓得毛骨悚然呢、啊！这难道是这闹鬼了？古墓里面什么？古墓里面，古墓后头，你听着声音啊！大家绕到古墓后头一看，哎呦，果然呢，在那里有个小男孩。这小男孩啊，四肢在那蹬跶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这奇了怪了，想此古墓怎么会有这样的男孩呢？必然古怪。看来呀，侯爷让咱们找的将星可能就这孩子，管他是不是人，找了半天将星也没找到啊，咱就找到这个孩子，先把孩子抱过去让侯爷看一看呢，万一是呢，哎，对，那也不能扔下孩子呀，赶紧的，大家呢把这孩子抱起来，赶快来到了西伯侯姬昌近前。侯爷，我们在那边有一座古墓旁边发现这么一孩子，您看看。西伯侯姬昌接过来一看，哎呀，这孩子太漂亮了，那不像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捡一孩子，好家伙，绿皮红眼睛，跟那鬼差不多少。那西伯侯能喜欢吗？人这孩子呀，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漂亮，跟银娃娃似的，面如桃蕊，眼有光华呀。哎呦，越看越喜欢，还是小男孩啊！姬昌哈哈大笑啊，看着孩子说呀：“我命中该有百子，但是呢，现在我只有99个儿子呀。”临来的时候我还吩咐他们呢，努力吧，凑够100个吧。他们说了，我过来7年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100呀。但我说了肯定会有，哎，这不是刚得此书吗？啊。

得到这儿，正成百子之兆啊，这真是美事啊，美事。这旁边随从说了，是侯爷，咱得这孩子，你看看，这还没满月呢，这不知道是谁遗弃在此啊。咱虽然得的这孩子了，但咱用什么养他呢？啊，这咱又没这功能啊，咱都大老爷们儿啊，这要带在身边，岂不是把这孩子给饿死了吗？那年代也没有奶粉呢、啊，也没有什么人奶配方的好奶粉呢、啊，这玩意儿怎么养啊？哦，姬昌一听，点点头，也是也是啊，先取出干的衣服给这孩子裹上，别冻着孩子。姬昌仁慈，赶紧的取衣服把这孩子先裹上。姬昌琢磨琢磨，也是，自己到朝歌得有7年牢狱之灾呀、啊，我再带上这个孩子，哎呀，多有不便呐、啊。干脆啊，将此儿送往前村找户人家，全且寄养。待姑7载归来，待往西齐呀。酒后此子福分不浅呐、啊，这是个将星啊！哦，大家一听，感情这就是将星啊！哎呀，要知道这个呀，回头我生了孩子，我也扔到西伯侯他家门口，怎么捡起一个就将星呗？西伯侯一高兴，收为自己儿子。未来好好培养，那不比在我家强啊。这些人呢想什么都有啊。好了，雨过天晴，带着这孩子咱们赶紧往前走，找户人家把他寄养也就是了。好好，往前走往前走。就这么着，大家扶着姬昌再次上马，将这孩子放入马车之中。众人呢打马前行，登山过岭，就赶过了燕山。往前走了不到20里地，姬昌赶紧的又把马匹带住了。怎么的？往前一看呢，就见前面道路之上站着一位道人。这道人呢，把这道路就挡住了。就见这位道人呢，风姿清秀，相貌稀奇，宽袍大袖，飘然出世，那一身道骨仙风啊。这道人一看姬昌把马勒住了，面带微笑，往前走几步，来到姬昌马前，单掌一立，打起手：君侯，贫道起手了。哎呦，那姬昌啊，最尊敬就这些出家之人、得道之人了，赶紧的下了马，慌忙躬身打礼：不才姬昌失礼了，敢问这位县长，您出家在什么名山，住在什么洞府，为何挡住姬昌我的去路，今天不知有何见教，愿闻其详啊。啊啊啊啊，这道人笑了：西伯侯，您太客气了，贫道乃是终南山玉柱洞炼气士云中子是也。云中子就那位给商纣王献剑的，结果呢帮商纣王除妖没除了，被商纣王啊把那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看，得了，看那意思呀，商汤气数已尽，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一点呢，我多管一层闲事儿。哎呀，你还把我宝剑烧了，你都不知道你身边有妖孽呀。行了，既然呢你烧我宝剑，你等着等着，回头吧，我非得帮着人把你这无道昏君给推倒了不可。你看这神仙呢也赌气，哎，没想到今天居然来到姬昌马前呢。哦，姬昌一听，原来是云中子仙长，久仰久仰，其实根本没听说过，那也得客气呀。云中子微微一笑：方才雨过雷鸣。

将星出现。贫道本来在终南山玉柱洞在那里打坐，突然间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知道西伯侯已将将星收为义子，故此贫道不辞千里而来寻访将星，金睹尊严，贫道幸甚呐、啊！哎呦，姬昌一听，这也是个半仙儿啊！怎么的？你看，我刚刚收下这个孩子，人家居然就知道了。哦，赶紧的，把那孩子抱来与仙长观看。那姬昌就不怕是骗子呀？人姬昌能相面呐？人姬昌那卦术多厉害呀！一瞅，这是个得道高人呢，能够拦自己马，能够说刚才将星出现，那又证明人家道行比自己还高呢。所以赶紧让左右从马车里头把那个孩子抱出来，交给了这位云中子。云中子接过来一看，这孩子呀正在那熟睡呢，哎，这小脸红扑扑的。云中子点点头，将星啊将星，你这个时候才出现呐、啊！哈哈哈。然后云中子又看了看西伯侯，先侯啊，您此去朝歌必有恶难，想必您已然占卜出来了，若待此儿前去多有不便呐、啊、那不如把此儿送给贫道当个徒弟，我把他带上终南山，收他做徒弟，在那里等候贤侯回归。等贤侯归来之时，贫道自会让他下山侍奉贤侯，不知贤侯意下如何呀？哦，姬昌一听，又看了看云中子，道不相报。不是假的，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证明人家确实是得道高人呢。正巧这孩子我没地方放的，还想着前面村落找户人家寄养在人家那里，那跟着人当儿子何如跟着神仙当徒弟，这多好啊，马上就找到一神仙导师。这孩子造化太大了，所以姬昌能不高兴吗？频频点头，好啊好啊，不过县长您把孩子带去不妨，但是县长您也说了，我此去朝歌有七年之厄，七年之后再相会，我估计他现在都不认识我，七年之后如何相会，以何名为证呢？得给他取个名字呀。云中子琢磨了一下，此子乃雷过而现身，这样吧，就给他取名叫做雷震子吧。雷震子，一个雷劈下的儿子啊。姬昌心说话，这名不咋地，但是人家师父给起的呀，第一次起个名我还拦呢啊，不才领教，那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仙长您了，望县长好生教诲，我必然亲身调教于他，先侯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如此，先侯啊，贫道告辞了，未来咱们俩估计也见不上了。怎么了？云中子一琢磨，估计你的寿命赶不上了，我呀抱着孩子走吧。哇，脚下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子抱着雷震子飘然而去呀、啊！哎呀，姬昌一看，果然是得道的仙人呐、啊，在下面赶紧的施礼、啊、您记住这茬，这云中子把雷震子带走了，以后雷震子有用啊。七年之后，姬昌有难，雷震子下山救父。那是后文一段书啊。那再说姬昌没了孩子更加轻松，这么着再往前走，进武关，过沔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这天呢就来到了

桌上摆着放着的晚餐，我没有想过有人如此苟在靠着的沙发边，是个传闻的语体，手机没有一个消息晚安，思念是一种病，让我慢慢承认变得消极。曾经你是我的动力，你不在的每天我都触景伤情。你不知道一个人的夜多难熬，现在让我心在滴血，被融化后拥挤着冰雪，要只有照片和音乐。如果下个时空再遇见，我们一定要牵起手，只要那一刻就当是永久，多年许愿就过了白头。此刻在我脑海爆发，眼泪的海是空了崩塌，现实和梦境总是有落差，还是没能从我到底长发。也许差一点就算圆满，人生充满了不确定，让我再爱一点，就爱一点，就能最后拥抱。

累，女人把爱横勾对眼，想去也许我们就会只剩下自己在这天天斗嘴，没有说明书的生活，那么怎么学会？可不知道那是值得的，所以愿人生。

0: 心底，虽然逃避，他消失在梦里。
1: 青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吹口哨哼着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
2: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重拾跌倒的梦。别笑话天真的想法，梦的旅途总会到达。
0: 未来是否漫长遥远在心田外，暴风雨袭进我心中阴霾。星辰闪亮的夜，月光光挂在天。
3: 在唱这首歌是老师。

四季流转变化，时光笔下的魔法，花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我坐小雨爬上屋檐，我为你等第一场雪，只要你还记得我们。

确定，谁会是我的宿命？直到你的光明，在我黑夜降临。我从未如此相信，如此确定。

给不掉。不是我们输不起，要搬哭不停，厄运缠身像被诅咒。日复一日的循环，感觉被必须像被困同一天放。三千万里像触电，打破循环的触觉。互相搀扶的灵魂，解开彼此的结。眼泪淋不湿我们的夜，岁月看不清，洗不去的愧疚，想不尽恍惚，心如水流，想不停的，像雨挥手，那不停在。

0: 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它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

0: 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0: 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1: 从此以后，就要我的车子放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0: 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

0: 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穿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0: 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

0: 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

0: 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两点，在古巴地区北纬 22.75 度、西经 85.15 度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0: 针对

0: 印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 5.55 度，东经 125.10 度，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7 级。目前，总台记者黄征征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5: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

0: 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1: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2: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3: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8: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7: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8: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7: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2: 为了保

0: 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1: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6: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2: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1: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 有力

0: 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1: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0: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2: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3: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2: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4: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2: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4: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2: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4: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2: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5: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2: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

0: 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0.5%， 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荣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心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3: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河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河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1: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3: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河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1: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
1: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4: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1: 葛洲坝航运库。

0: 能为何舍弃改造一号、二号船闸，唯独选择三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三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鲟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三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0: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或者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4: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3: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6: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铃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5: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7: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5: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

0: 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

0: 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那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1: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6: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绩效刷题的现象，就是说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5: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 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

0: 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1: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技术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了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呢，是更闪亮的前程和希望。
6: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之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8: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7: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9: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10: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1: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了。高考是盼望已久的，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7: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2: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9: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3: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9: 对，
13: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
9: 示。
7: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4: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也都是我们的骄傲。
7: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5: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

0: 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1: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2: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3: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4: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
5: 高考必中，
4: 一举夺魁。
3: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6: 我十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十年后呢，我是有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3: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玛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7: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3: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8: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3: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9: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啊，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3: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10: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11: 已经准备三年了，
12: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3: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

0: 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00，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5: 抢先大事件，
4: 点滴说民生。
5: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4: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区城建局启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活动；东平爱民村百亩油桃喜获丰收；高考临近，送考礼物走俏。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7: 先说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小雨转多云，周二到周三多云，周四到周五阴，周六到周日多云。未来三天天气情况，周一小雨转多云，17到23摄氏度，周二多云，16到26摄氏度，周三多云，19到32摄氏度。
6: 本台消息，6月5号，区委书记王国平、区长高军岭带队检查考试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会议精神，按照全市关于中高考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要求，严谨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今年我区共有高考考生2088人，设省立中、二高中两个考点，72个考场。其中省立中考点设48个考场，考生1396人；二高中考点设24个考场，考生690人。在省立中、二高中考点，区领导实地查看监控室、听力播放室、考务办公室，详细了解考场设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对高考准备工作全流程各环节再检查、再细化、再完善，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检查中，王国平强调，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切身利益，饱含着千家万户的殷切期盼，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要加强协同联动，抓细抓实各项组织保障工作，统筹做好试卷运送保管、噪声治理、交通出行、食品安全、电力保障等重点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执行考场各项纪律，坚决维护高考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要强化应急处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等情况，要针对性地完善工作预案，全力为高考学子圆梦保驾护航。区领导张德彩、宁红军、徐正红、魏红星等参加检查。
7: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区建设